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一百篇是讲到预言基督最王的信息，本篇是最后的总结论。虽然基督今仔日还未做王，但信息的上帝正就代表所写的预言，到了时阵的确要应验的。将来保天下，各国国民拢尊基督做王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国降临是何等的欢喜、快乐的景象！上帝的圣上帝殿是何等的荣耀！以前犹太人进入圣殿的时阵，常常唱这一首诗，百姓排队前往，一面行一面唱。后来教会也选本篇的曲，真多圣歌，真多教会真出名的一首圣诗。

本片虽然是短短的五集，但是伊的内容有上帝七个命令：第一，就欢呼；第二，就侍奉；第三，就来向伊唱歌；第四，就晓得耶和华是上帝；就进入伊的门是第五；第六，就进入伊的院；第七，就感谢称颂伊的名。第十八天下就向耶和华欢呼。为什么咱就向耶和华欢呼呢？因为耶和华得胜了。当耶稣受钉死、十字架钉了后，伊的灵魂入去到六坟，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耶撒勒所教的所在。迄个时阵，六坟伫迄个地底下，甲阴间隔开一个深渊。耶稣在十字架顶曾经对当顶的一个犯人讲：“今仔日你要甲我三甲伫六坟内咯。”因着主在十字架顶的死，败坏了魔鬼，为了主的得胜，咱应该着发出欢呼，应该怎样予保天下的人认不相信主呢？就是要咱做信徒。应该各尽家己的本分，将主的福音传予普天下的人听，予普天下的人拢知影耶稣伫十字架顶已经得胜了。当因听到福音了后，就会相信，就会接受基督高尚并欢呼。将来普天下的人要甲咱三甲向耶和华欢呼，兄弟。咱的责任实在真重，而且阁大，要引出世间人来归向主，这是咱做信徒的第一个应该要做的代志。

第二节，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，着乐意侍奉，是咱做信徒第二个应该着做的代志。真侪人以为只有传道人才是侍奉上帝，其实每一个属主的人拢着侍奉上帝。今仔日有真侪信徒毋是侍奉上帝，反倒等着上帝以外去侍奉真侪别个代志。真希望咱逐个人会好好省察家己，究竟侍奉什么呢？每日为着一水来活呢？有的人为着家己来活，为着金钱来活，无有为上帝来活。毋是侍奉上帝，乃是侍奉马门。咱应该着以完全的心来侍奉上帝。世上有真侪代志，会将咱的侍奉上帝的心抢去了，并不是讲信徒袂会做别物代志，袂会照顾家己的家庭，乃是看咱的心是为着一水来做，看咱照顾儿女、做生意、赚钱，是为着一水来做呢。咱伫世间的年日是有限，趁着有机会来侍奉上帝，就着乐意侍奉上帝，或者或念为着上帝。无论做什么，拢应该为着上帝来做。上帝所欲的是乐意的侍奉。来到礼拜堂，是出自乐意，毋是出自勉强。朋友、兄弟，你侍奉上帝有偌久了？你侍奉上帝有偌多？侍奉上帝是毋是有快乐的心啊？要知影，咱侍奉上帝并毋是多年的。你侍奉上帝是不是有感觉到甘甜吗？

第三，就来向伊唱歌。伫崇拜的时阵，唱诗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咱唱的时阵，家己会得到真大的安慰甲鼓励。若是对人内面唱出，亲像袂记了家己，亲像祈祷的时阵跪伫地上，亲像伫天顶一样。祈祷是向上帝，唱歌也是向上帝。来到主的面前唱歌是应该的，唱歌也是侍奉上帝。在上帝宝座前的四个活物，因日暝无停的伫遐咧唱歌，启示录四章第八节。当主耶稣降生的时阵，有一大堆的天兵当天使，一齐唱歌讲。在至高的所在，荣耀归于上帝；在地上平安归于伊所喜悦的人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，因是用唱歌来欢颂主耶稣降生的地上。

第三节，恁着晓得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做的，也是属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这是上帝的第四个命令，为了咱多加热心。刚生做人的主耶稣，伊是上帝的子，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圣子，是普天下的人所应该就知影的。除了伊以外，无有别的上帝。耶稣咱也清楚明白这一位独一的耶和华真上帝，咱就拍好了信心甲基础了。主公，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是改变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第大。马太福音22:37-38，既然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，所以咱就要伫遐来听伊，唔通分心听别个，并且要知影主亲像有像，咱是土。耶稣来歇伫一边，只有好人糟蹋，也阁有啥物恩望呢？相反的，咱亲像土，歇伫伊的手中，予伊造就使用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？请问，你愿意放伫主的手中，予伊来使用吗？人来自觉，就的确会成做尊贵的器皿。主不但造了咱，咱受造了后，伫亚当的内面做了罪的奴仆。感谢俄罗斯，伊搁再用当家，无非买属了咱，互咱无搁再属伫世界咯，乃是属伫耶稣基督。这是偌大的福分！信徒会通指着主来夸口，咱是属伫主的，是属伫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

第四节，伫清晨进入夜门，着乌路进入夜院，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。伫遮有三个，应该着一个字。虽然礼拜堂无啥物特别，但是每一摆咱入入去的时阵，咱就伫遐讲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今仔日你有法能达入去到上帝门，应该着称谢。有人患了的确死的病，望着主的医治，当伊来到礼拜堂要做见证的时阵，伊一定会对心内讲出主啊，感谢你，兄弟。你趁着现在也过会行，会讲话，会看，会叮当，咱就感谢主。趁着有充分的时间，趁着会来的时阵，你要常常来，无要等到有一日手脚拢失去作用了，袂叮当了，才要来，你是无法能来到礼拜堂了。有人讲伫家内做祈祷，毋是这样吗？何必一定要到礼拜堂去呢？但是，这是上帝借着伊的仆人所发的命令，要称谢进入夜门，要俄罗进入夜院。咱今仔日的自由的进入去到上帝院，就应该要称谢俄罗伊。咱通称谢通俄罗的代志，实在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就凡事感谢伊，称颂伊的名。

第五节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伊慈爱存到永远，伊信实直到万代。咱到上帝面前到底为了什么呢？咱到上帝面前是要得到伊怜悯甲恩待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咱的好处无伫上帝以外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安尼讲，所以咱只管坦然无惊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到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站。咱来到主爱信实的上帝面前，就亲像主耶稣对伯大尼的玛利亚所指证的，已经得到了迄个上好的福分。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二节，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的应允。上帝既然是主爱信实的上帝，伊的确会照伊所应允的，予咱成就。